0: 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们出
1: 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
2: 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烧。
3: 统民谣的叙事逻辑，转而用碎片化的。

0: 时间，小娟的浅吟低唱似
1: 交通事故或者是遇到车辆故障都需要低
2: 速。例如这个牌子的读法就是6公里100米。结合两库论发生故障还是事故，都应将车辆非常重要。为了您的安全，请勿确定位，便于交警及时处置。
3: 256的256次方，617之地，不信谣，不传谣。
4: 我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
5: 打完了肺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
6: 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上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
7: 就是我呀，老王。
8: 从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9: 是有跟车技巧的。
10: 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
11: 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12: 天文家团聚乐开言，
13: 是提高了效率。
1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
15: 有你，生活更美好。
16: 和改扩建工程进度，让您资讯。
17: 8分，各位，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到。那无论说呀，在这个周末，就这个号码啊，很多的老司机，您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哎，
18: 窗外有风雨。
17: 农历7月初4，今天笼罩大家的那外出呢，除了要注意防雨，还有下一场大范围降雨将会出现在下周五左右，很多人一个措手不及啊。有些地方呢是吧，这大雨就下来了，你要不带伞这玩意比较麻烦。
19: 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
17: 欢迎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高速超车，驶入驶出匝道换车道的时候，您千万别直打转向灯就转。暴雨大雾，借助后视镜判断后方车辆的灯光，每隔8到10秒钟扫视一次内后视镜，不要随意的急刹车。提前观察左右后视镜，保留少量的车身占比，行车的安全问题。行，这事儿呢就中啊，车厢内堆放的纸盒突然间就着了。在岗值守的收费站工作人员也是第一开展了灭火作业，快速扑灭明火，彻底。那惊魂未定的货车司机啊，对收费站常见的一些突发情况了啊。

0: 件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面
1: 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3: 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
4: 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
5: 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爸，
6: 忙碌里满满当当，没有一天路，但忙碌不应该
7: 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8: 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9: 行，
8: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
9: 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8: 水火无
9: 畏人民。
10: 后火后，这次需要细细品。
11: 太老了吧？
12: 你不懂，那可是我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
11: 中老年人。
1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
13: 出发，劝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
14: 行心理，以为说呀，您在路边停个车很安全，但是危险就在您身边。捡，开车打电话玩手机捡东西，扒拉导航。雨天。轻微的颠簸呀，都会产生合理的误差。同时，你车辆出厂之后，加油加水也

0: 他让行受到处罚。
1: 时间真的就是生
2: 爱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拍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守法运输拒绝侥幸，

0: 酒。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们，
1: 将镜面等分三块，靠左的三分之车尚未进入危险区，车身面积此时变更车道是安全的，且车身占后视镜很小面积时，
2: 操作应严格遵守。
1: 转向灯可以是不加速，否则刚观察好的外。
3: 哟，哥们儿，是你啊？哪儿疯？
4: 你怎么开车的呀？
3: 对不起，对不起。大
5: 棉袄配二棉裤。去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6: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7: 煸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
9: 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0: 就辽地宁。
11: 哎，看两集就睡，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
12: 跑一夜的路太困了，就睡。
13: 每个忙碌的早。
14: 这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能够放心点餐。但是记者调查发现画面，并且呢对外直播的现象，大家详情点进去，有这个明厨亮灶的。那记者呢也是打开了主流的外卖平台，可堂食啊就餐的顾客。记者到了北京四环，能完整拍下40平米左右的就餐啊，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的时候看到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的加工过程接受社会和监管部门的监。那黄隐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那么商家拍摄消费者的就餐场景、同行人员消费行为、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外卖行业业内人士，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遮挡，这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到店进行巡检，督促商家整改，对于药能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食品安全，
15: 外甥香浓软了那东坡肘子，我是有我，
16: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0: 号车了。
1: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
0: 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
2: 是。京哈高速河北段，了解一下路面指示标志的具体含义吧。秦滨高速、成秦高速为红色时，特殊道路通行条件下，请按将门的工作，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

0: 会场遇见了面包车。
1: 这不是小
2: 对呀、啊，这才五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关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3: 哎，这对面
4: 别点儿。
0: 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险，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5: 谁的健康？
6: 健康，
7: 风、换气又杀菌，
6: 健康。
8: 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
9: 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
0: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
10: 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带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
7: 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1: 现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
12: 我是一只导盲，对我没那么好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
13: 通行，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
14: 各位欢迎回来，什么的较之前有所改善。这段时间啊，借着有这个吃这个高嘌呤饮食，睡觉的时候呢喜欢把脚露在被子外面，那控制住嘴，我把尿酸降下来就不会发作了，带着外周环节形成和沉积而阻止。那医生也说了啊，医生给陈先生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治疗方案啊，帮助改善关节疼痛、肿胀这些不适症。熟知的饮食因素之外，空调受凉，即便说感觉炎热，也可以适当的用薄被，能控制有所改善，但是不意味着可以重新的大治。高温天气之下，出汗量增加，调整。含糖饮料、果糖饮料不适合做了首次关节明显红肿痛。

0: 理分中心高更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行驶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方向盘，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无右侧车道封闭。第三，保持车距极易造成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精力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
1: 应该有些事情不用问明白。
2: 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要去咨询的，

0: 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别等我了。系好安全带，
1: 请带好
0: 随身物品。
1: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0: 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0。
1: 亲近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
2: 有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3: 见证山海有情，天辽
4: 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做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8236-5523，希望进的营养加工厂，肠胃安康，全全面读懂十二指肠溃疡，详细段肠道就是十二指肠，它是人辨别最关键的依据。大多数患者会点完全相反，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结果。主要分为四大核心原因，夜精神紧张、饮食不规律，都会疼痛感会格外明显，会反复刺激消化道黏膜。除此之外，胃酸分泌异常，诱发黏膜损伤。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

预防十二指肠溃疡，首先减少交叉感染机会，即减少对胃黏膜的伤害。保长期紧张焦虑会通过神经系统影响，及时重视，切勿拖延，也不要懒，明确发病根源，为后续治疗根除疗程。无感染情况的患者，主要单纯依靠药物远远不够，治疗复发的主要原因，一定要坚持足疗。

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鱼七分养。饮食调理是康复和防腐，防止摩擦刺激溃疡面，重反酸胃痛症状。同时戒烟过高会灼伤黏膜，温度过低会，非常适合十二指肠溃疡人群日常刺激肠胃黏膜，区别于各类刺激性，以更好的吸收营养，同时缓解脾胃。分享两个简单的居家使用方法，适配溃疡恢复期使用，需常坚持。十二指肠溃疡并不可怕。玲珑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见。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服务热线024961999。
1: 最近工作越来越多些包容。
2: 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
3: 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您立起的好政策，但一些驾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
4: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2: 无论是种不一样的人生色彩，那就523和全家出游、独自散心的多样玩法，进城市生态公园，也是本地极具。整个公园清凉避暑，秋日层林尽染，顶平台蜿蜒的环湖步道，也有选择。不同于商业化浓重的景区，文字与底蕴更是源 远流长，为山水灵秀之地。这也正是鹤鸣湖各栖息于此，翩跹起舞，名声悠远，秉持生态保护、文脉传承的理念。今天的节目。

爱想要出发了。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评星，树叶变色，景色宜人，沿途设置了多个观景节点，包括清水湄、湖面波光粼粼，傍晚

游客可以了解更多生态保护知识，甚至参与到志愿保护活动中。为保存方便，园区配套建设了规范的停住式的便民旅居住所，到静谧雅致的可轻松返程休憩。大家可以根据

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有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更要懂得珍惜和保护这份生态知识。我们日常出游的城市生态公园，吸附粉尘，涵养水源，为鸟类是亲近自然，尊重自然，守护自然，简单实用，助力完美出游。湖边温差较大，建议随身携带一件薄，环境更静谧，能够沉浸式，不破坏景区植被景观，不投备好随身物品，便捷出行。段众都能走出家门，奔赴身边的山行，大家能带着好心情出发，注意安全。

0: 停。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车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2: 交通事故莫慌张，
3: 1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
4: 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
5: 朋友们，大家好。定时，没人能成为永远的摆渡人。
6: 《肖申克的救赎》位列地区前进，无助者得到力量。而我在看了10遍之后得出了前程似锦的年纪，尽管一定是安迪，并且跟狱友以十根相依。就像有句话说的，你永远不必思考的能力才能冷静分析自己的。有些鸟儿天生就是关不住的，因为他们，所以尽管他被冤枉下狱，自己的信念也是信念。静地问，你信得过你太太吗？无比镇静地告诉狱警如何避税，还让安迪为每个同伴获得了3罐啤酒。他能在监狱里有相对自由是身份。每一个当安迪邀瑞德搞来一把衣说，如果一个人懂得利用时间的话就失败了。现实也是如后，大成的人都是长期主义者，有企图制造一场犯罪。因为在肖申克，他是一个重外面全新的生活向而生存。雾桥收费站，一位大姐在记者的镜头前找了人们安之若素，甘之如饴。后在瑞德就要放弃对外面自由世界的向往时，于是他坐上了开往远方的。我希望大概是他陪伴着无数人度过了生命中他所住的，那就是希望。海滩在等待着你，我们都可以
4: 更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
5: 隐藏锋芒，次次化险为夷。
7: 孔明是政界的奇迹，曹植很坏的事儿，曾为李惠保命之人。在那样的乱世，出身武威郡正统的儒学时代，大肆屠戮功臣的汉高祖手上，所以贾诩便假称是断。初平3年，吕布和王允此道才能多次在动乱中化险为夷。果不其然，李固二人后因利益冲突，张绣也是贾诩的同乡，而且虽后不可视，九江为所屠，生命无忧。事情的发展正如贾诩所开始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谋划了。在众多诸侯，张绣热情款待了袁绍的使者，准他的好意呢。贾诩解释道，绍一同投入曹操麾下，从此找到曹的亲信旧臣，而且本身又不出藏在家中，没事少说话，有时才名方盛，深得人心，大有感触。朝夕孜孜，不为子道，如有不言，装聋作哑。当曹操问贾可回答，曹操问道，是谁？曹丕即位后，贾诩被封为太尉。或许对于贾诩来说，

0: 活着才是闭嘴时一定要闭嘴，该装傻时一定到达超出常人的深远境界，就要
1: 六矿实时播报。六
2: 矿实时
3: 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2公里。
4: 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去，
4: 那地球会不会觉得变？
6: 一路书香，与你共赴
7: 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
8: 再忙的深情终究败给了猜忌与不幸。
9: 在巴黎的蒙马特公墓里，有一是因为很少有人相信一个妓女。阿尔芒深爱着玛格丽，埋葬玛伊的荒野，这荒漠雷特头戴一顶意大利草帽，出身贫穷，玛格丽特沦落风尘，热情纵欲，挥霍无度，也爱他，而是把她当作一个值得这个女人。同时她还表示，因为平时放纵的生活，她病倒会逐渐从她的脑海中淡漠，酷似她死去的女儿。所以她再次邂逅玛格丽特时，玛格丽特对她并不是十分友好，动地对玛格丽特说，夫人，虽然身处奢靡，但玛格丽特这份真爱让坠入回猛烈。阿尔芒不断地怀疑玛格丽特，而且心甘情愿斩断了扑面而来，为了奢华的生活。但是税务长的儿子阿尔芒的财力感动之余，阿尔芒把母亲留给他的爷杜瓦尔的出现彻底击碎了他们的有辱家风的事。拍阿尔芒，他无情证明自己从来都没有多花，玛格丽特是承担不起的，苦含泪答应了杜瓦尔的请求，心就有多痛。和恩伯爵在一起时，他被他幸福的好友做情人。

0: 苦的人世间。红颜如花，花似梦，绝笔日记时才得知所有的真社会一些虚伪的道德观和无用他高尚的爱，但又希望这样的爱情你不说我都懂得浪漫，相互付出，相互信任，才能让
1: 民国文坛硝烟。
2: 1952年，一位记者来别处，冷淡回了去。他只是他的一生嬉笑怒骂非不通世故，而是藏着常人做不到，便是如此。1920年，他出生在，而母亲在连日的鸡犬不宁中，因发现母亲喜让自己读书写作，他在多家杂志上开辟情感专栏，对的大胆情节，哪怕放至今日也毫不过。为何这么能花钱？是我的，死后留下快乐结语，那嚼遍苦乐一遭，又有什么指望以闺蜜相称？几次应邀去张爱玲公寓，穿着讲究上，潘柳黛以为他要出席晚宴。写其文章，横看成岭侧成峰，古代便是其中之一。他抡然而知如此犀利市井的话语，在当从那以后，潘柳可归咎到底，对于一段脆弱畏惧的自由之身呢？
1: 生动辽宁寻服务热线024961999，
3: 动物伤亡严重呢，还会危及车上人员。
4: 视线放远，并观察路两边情况。木的尾巴对着车，通常它不会突然，耐心等待动物通过。
3: 一些小动物
4: 正确的处置方法能有效避免事故发生。
5: 喂，亲爱的，
6: 听见吧？
5: 陪女朋友，刚才意识跑偏了，车也跑偏了。
6: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
7: 化作真实，真亦假。
8: 支持正版。
9: 谢，有时多说一句。
10: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讲。
11: 安慰。
12: 同学们，
13: 讲
14: 是勇气，是信念。
12: 是，
15: 让我看看。
5: 那车可贵了。
16: 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
17: 今天路考，我们女生全军覆没。
18: 踩刹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紧急制动。
19: 大车遇事别紧张。
15: 奇来的难题，倾听。
5: 我是大雪。
7: 1999。
6: 窗外有风雨。
17: 包括现在，正常来说都已经下午了哈，这觉没有见阳光。然后呢，昨天晚上其实是有这个暑气的高温的环绕的，
5: 有强对流的天气。下一场大范围的
17: 早晚温差，然后就感觉还是注意一下这个辽宁省气象台发这种各海区均有这种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但如果说您要出门呢，还是一定要注意防范，注意
5: 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
17: 也可以感受到就是马上要下雨了。分公司通过视频巡检的这个出现就是追尾的状况发生，或者力的保障了乘客的转运工作。同时呢，客呢其实已经全部被安全转运至高双重的这种顺畅的任务。那么其实呢，超载呢可能会导致咱们这个紧急制动，也就是所谓大家分享了很多案例啊，就比如说发生紧急，我手机忘车里了，我回去取个手机行不行？这呢也是联动了咱们各方面，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

0: 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1: 南方人嘛，
2: 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3: 彩电塔也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
4: 向某去便来，开车。
5: 走了是不是？
6: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
5: 纸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
7: 以前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
8: 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
9: 骗家戏花招不断，空巢老
10: 完了。
11: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
10: 懂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11: 行，那
12: 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13: 小朋友，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放你一个人。
14: 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
15: 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16: 现在这种情况不
17: 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10: 你也可以在社交媒体搜一个问题啊，
18: 那
10: 有一位司机问了哈，我
18: 在辽宁都是一样的，必须是正常交费。
10: 就是感觉我们司机问初衷呢是。就怎么说呢，说它不是咱们这个到嘴的食品，它肯定就是
18: 站会按普通货车来进行计费，不
10: 节约成本。那你要想省运费的话呢，重点之重呢就是要跟56199，哎，您可以把电话打过来问问。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好了我能不能用啊，或者下次我上高速。
18: 在 OBU 设备整体使用年限普遍都是很长，所以说账户锁卡大多数和像
10: 这车呀、平时咱们露天停放啊，或者是这个地下车库，它才可能出现这种钱有余额，或者说您这个账户的会说触发这种给您锁卡了这种风险。
18: 绑定签约信息是不是正常账户受限？辽宁地区呢咱们可以拨打，
10: 其实非常简单，就如果说你想长期的这个银行卡的状态呀，还有留意这个
18: 它有电而且是不欠费，正常来说都可以，
10: 刚好就是拉

0: 果蔬、鲜活畜、畜禽，还有这个水产这类的合格、合规的，
1: 和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是查验呀、审查都会反馈这个问题。
0: 对，
1: 但是
0: 而且这也是普遍的、
1: 政策，咱们仅限这个辽宁省内的。

0: 矿实时播报。
1: 缓行2公里，咨询更多路况。
2: 行车在路上难免会遇到轮胎出现问题，
3: 否则很容易发生事故。第二不扬，它应该与千斤顶上凹槽依次拧上螺丝，此时不需要您务必注意：一、学会并掌。
4: 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
6: 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
7: 天门开，玩具乐开颜。
8: 前面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咱能说这狭路相逢勇者胜。
9: 您好，刚才是谁报警？
8: 哥，只顾自个儿兴奋了。
9: 开车出行
10: 只用远光灯。
11: 突如其来的难题。
1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有事您。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担忧的。
13: 有啊，我你看他体积庞大，我不敢接近他。
12: 远远的，我就特别害怕。
13: 是。其实首先啊，给一个明确的答案吧，行的车道还有一条右侧的应急车道，选择适合的车道规范行驶，做到
12: 都是因为就是在应急车道呢，哎，我乱停。那么其实对于咱们新手来说，和第二车道咱都知道那个车速就是咱们的本来就是害怕，然后就新手，当然啊，在高速上尤其是新手，
13: 车的盲区是比较大的，而且是刹车距离比较长，
12: 这个车道，哎，它的限速的一个要求的范围内，避免这种低速行驶盈况呢，可以就近的停靠在右侧的这后视镜，其实真的能救命啊。
13: 嗯，左侧的应急车道的，这个左侧的应急车道的故障呢，也可以是临时停靠在左。
12: 那大学也是给出了咱们行，哎，我在高速上行驶啊，看到这个高速是这个120来开呢，那会不会
13: 这样呢？一定要遵照执行。
12: 可以看到在高速的 LED 这种可变的这个通行的条件。
13: 更的原有的固定限速标准也是临时
12: 罚呀记分啊，所以呢在此君成和大会实时发生的，大家为了就是我们的不见不散，
13: 拜拜。

0: 速对，一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废，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与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罪。
1: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
2: 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绽放的铿锵玫瑰，现任鞍山是他人生的新起点。那一年，自己与辽宁高速的不解之缘，公路上的神州第一所就是鞍山，把价格表背得滚瓜烂熟，就能完成两捆钞票的点钞捆，
3: 分为5元、10元、20元和50元，准确的呢盖上乙验章。
2: 我耐心说服劝导，得到用路人的理，费站的可疑票据。经上任林令见证了高速公路的变革，收费方式从人工手撕票据、验票集装箱、标准罐车辆，再难十
3: 多个，发展到现在的300个。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合同情况，因为企业的发展呢，
2: 和城际的排名也直线上升，直到在收费站保障一线绿色通道专项
4: 站长，也是我的好大生活。工作上，家是鞍山的，个海城南上热心肠的大姐姐，让我追求，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2: 陈玲玲每年大年三十的团圆饭，完饭就让她赶紧去忙工作，不用帮忙城陪护。
3: 我的母亲呢，偶尔的周末出游，我也很珍惜陪。
2: 一叫随到。2019年，姥姥和奶奶轮流陪读的毕业演出。多少
3: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上班领导信任我，将收费站
2: 导团队员工内心的凝聚力和内他的经历也告诉我们，无论各个温暖的印记，如果您有过

0: 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
1: 想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立春吃春卷，香。
3: 朋友们，大家好。
4: 93年，梁艳玲，爱在你。

0: 复杂的爱恨情仇。这部剧啊，也堪称是新歌。1998年，罗嘉良《人》。
1: 最后一分间的呼吸都很重。

这首歌有一不过是在撇清关系。爱除了生猛和硬摇滚，其实从做，所以总能把歌词写到曲。虽然不是新专辑预热曲，有歌的灵感来源，而2001年充满故事一天，而所留下的只有爱所。

部的一个国家，在那里夫妻若决定离婚，必须穿着结婚那天的礼服去找爱情最终归宿，引人深思的一首歌的放弃。在加纳共和国

它以其深刻的主题、优美的旋律和动，在这个世界里，机械、电子和说到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失落和迷茫了新的常态。但这种生活方式。

0: 时光。希望今天的时光音乐会，
1: 这个举动暗藏危险，突然打开的
2: 关车门不得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是乘客下车前仔细观察并从右侧下，
1: 驾驶人自己开车门需观察后视，开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
3: 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
3: 文明如水，浸润无。
5: 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
6: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7: 马上，马上，
8: 快出局。
7: 马上，
9: 别急，安全第一。
10: 先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
3: 见文明交通，人人共享。
11: 78.9万脉搏，不再难过。
12: 明星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
13: 7日，农历7月初4，现在是晚上的16:09。媒体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官方直播器哈，
14: 那大家都能感觉到外面风啊，不像前两天吹得那么猛烈，早晚温差还是有点大，所以我们各位也就是今天的夜间一直到下周一。刚说到了这个下雨啊，那我们再来3到4小时内，也就是此时此刻和平区域啊，预计未来4个月以及大东区的部分街道或及时的注意安全，也要注意我们这个雨天呀，及时的关心咱们这个实时的天气啊，咱们行驶在路上的，尤其是朋友们，因为我们现在怎么说呢，也是暑期的，哎，我这东西啊，我会不会不够放相关的要求，比如说安装要求，也得保障咱们平时开车都是非常危险的状况。规定车长大于7.5米的等于300毫米，而且大家就按呢，其实啊就是这个问题，哎，这事项变更后的30个工作日，那如果说您换装不同式样的，哎，比如资质，比如说携带一些您的这个行李，哎，可以现场领取这行驶证。如果说您不在轮毂啊，这个尤其是这一点啊，高速小课堂就先到这儿了。我是俊成，接下来呢，在16:30，我会。

0: 走下去。
1: 爸，你为什么抽烟？7.2手烟。
2: 二手烟，
3: 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4: 真的，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
5: 出发了，
6: 把安全带。
7: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2: 就像超速、逆行。
8: 一握方向盘就着，
9: 现在不累，这开夜车。

0: 镇的给你亮灯示意，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1: 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力。
2: 关掉了。
3: 每一分钟都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
4: 8236-5523，高速小课堂。那么其实啊，刚刚走的时候，就您行车的时候，如果真的有拥挤呀这种二次的伤害的事故，君成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爆胎。那大家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非车道，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比较低的，他不仅没有在这个看身边朋友，真的就是谁车被刮了，人赶紧撤离，打开这个双撤离，到这个应急的车道。但就真的就是好不巧，就在他取手机的时候，伤害是可以避免的，伤害的点，因为他带来的伤害呢，其实就是这种侥幸的心理吧。所以就咱们的高速小课堂跟大家分享过很多遍了，他说的双闪，然后呢你尽快，同时呢您要在这车辆的后方随便放，或者说我就不放到这100米，但是呢这一步它也比这个，也就是说我在这车旁，我要看看我爱车怎么样，然后咱们彻底远离这事故现场。高速公路的桥梁路段呢，那咱们的，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真正的放呢，可能会让大家觉得这个

0: 三元连长
1: 高速
2: 就发生了意外。此外，倒车起步，车辆的灯具是否完好，机动
3: 识别潜在的风险，但是电子设备。
4: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走刷刷刷，
5: 乖，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6: 上
5: 二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7: 中国
8: 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9: 太危险。
10: 黄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
1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
12: 何救人
13: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
14: 不想帮助了。
15: 树倒喽！
16: 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
17: 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18: 节目热线024-8236。
19: 哎，那么其实在广东的广州啊，这个网红的美白蛋就是白里透红，而且又白皙，现在呢就是在他这个停用了这个产品之后呢，经过这种紧急的就医呢，这种症状呢，那咱们的广州中医，哎，我刚刚也是给大家讲了嘛，就是那种像婴儿白痘痘啊，还有这种小脓包啊，并且爆品啊，就我刚用的时候，哎，我这效果非常，很可能违规的添加了这种糖皮。其实就俊成自己还没找到什么有效果的，是真要有效果的，我真过，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皮肤变好了嘛，我懂广州的这个女士啊，就是其实症状还挺新。南方的医科大学皮肤科医院，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种鸡奶祛痘的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是会这些，他是添加这种非法添加的规定了。那咱们这个化妆品中呢，其实品同时啊也要就是警惕这种哎商家。那可能有的皮肤问题，它会复发。素类的药物，如果说就是医院的症，你的皮肤造成更大的伤害，可能说了这个激素依赖性的皮炎呢，需要在防晒，这防晒真是重中之重了啊！比如说这种中年啊，女有的时候照镜子，哎，我就看我自己皮。

想和你在沙滩散步享受 VK， 对你的爱就像雨下了一夜未晴，要速行驶的列车上快要脱轨，很长好胜的我可惜这一句没赢、yeah. oh, yeah.

0: 一会儿。
1: 这是你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
2: 老公，你到哪儿了？
3: 儿子。
1: 依法行为。请。
4: 怎么有点心慌啊？
5: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厂遇见了面包车。
6: 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
7: 了，又害人啊！
5: 驾驶恶习要
8: 远。爸，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你还说我？
9: 对呀，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
10: 欣赏圣经之美，初心。
11: 我要在1905文化创。
12: 打卡，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3: 您正在收。
14: 您是在高速8236-5523与我们。好的，那么接下来我要是不上班，俊成自己都不带不。那么最近呢，有一些大家可能在浏览网上的这个活，一天呢3到4个小时左右。但是郝艳君呢，也是告诉了记者啊，可能觉得这个拼豆啊，手工啊。尤其是拼豆，其实就是对我们孩子的这个现在叫做视力刺客之间的这个注视，尤其是就是跟着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跟比如说粉色，哎，它有那种一眼我就知道它是什么色，你得用眼睛，其实这个距离呢就是远低于了啊，久而久之呢，你绷得越久，是啊，还有一点啊，就是不可逆的。因为我说孩子玩得很入迷啊，他能从15干眼症的形成念呢，就是已经超过50%。那咱们也是有，就是在门诊里啊，就是600-700度的近视的孩子中暑啊，又会把孩子关在这保护屏障，才会可以自然的。这正常情况啊，就慢慢的花，哎，大家就是对于存款其实。

0: 坐，脑袋一片空。
1: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去往哈尔滨方向，在沈阳地区656公里。
2: 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
3: 哎，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
4: 幸一路生花伴你。
5: 希望有你记忆收藏家里的一首带你。
6: 是我妈妈跟我说过最多的话，她就才会借此入题，直接以多喝水为引。在未知来临之前，请多喝水。

0: 辽宁，生动辽宁，唱。
1: 什么是生命的无常呢？直言一年多的消息，可能很多，这对于一个以唱跳见长的艺人，流露了自己患病后的内心感受。

0: 大学毕业后到洛杉矶 ，MI 隐藏在自己的耳机里，而贺仙人通过不同的乐器渲染，就产生了不同的。
1: 你温柔的爱自己的风景，为你的温柔温暖着我每人。
0: 撑着油纸伞，独自油纸伞，像我一样。

0: 人到寄奴层处。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
2: 赵成祖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是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

0: 观念，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基，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的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
1: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据直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
0: 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
1: 宣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
2: 以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古代械交互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
3: 海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的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
4: 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
5: 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
6: 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
1: 首例是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
7: 到1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
8: 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
7: 未经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
9: 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
0: 由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
4: 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14-5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
10: 转型。
1: 国家林草局介绍，
11: 五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
12: 体现。
11: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
10: 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
0: 沙建伟报道。
13: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
14: 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
13: 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1: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
15: 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
0: 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
16: 今非昔比啊，

0: 汛形势。截至今天九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界六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00。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2: 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
3: やっぱり許しがたいと思いますよね。やっぱり
2: 我觉得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
4: 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
0: 竟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
5: 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属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六人为摩洛哥人。
0: 比利时东部地区
1: 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
6: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
7: 星。这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传递八。
8: 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射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当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上别在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和商，另有三人失踪，受灾人口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每年该国都会举行阅兵等庆祝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行。
10: 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
11: 这条短柱并且打零工。马驹桥绿化园艺药厂装配食品厂
10: 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店主然后一些小店儿，然后路上走都是一些打工者零工的地方。早上五六点钟和晚上当地政府建那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就是我是个不显眼的人，虽然年轻一点。
11: 在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此。
10: 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何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不同的，
11: 但是它有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反差。而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2018年吧，是吧，
10: 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他们在工作中表示出什么意味着我需要先从房山坐车到北大。
11: 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因为
10: 每次回房你说再怎么难受，再怎么痛苦气，但是不会太差，它毕竟
11: 生了某种连接，我要反复的回去看。那
10: 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11: 想要有一个去感知社会
10: 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
11: 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也想知道
10: 看到不同的人不同样的生活，然后你会去。
11: 据说存瑞安是做过20多份日结工，
10: 听音乐会，可能有时候会在跨年夜的时候在街上逛一逛。
11: 这种工作呢，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像快递分拣呀，
10: 就是一张纸，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纸拿起来，让自己大脑通过胡思乱想来
11: 超出了我对很多日结工作的这个劳动上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普遍
10: 某一天来了一个好的保安工作180一天，那是一个每人很主观的东西。
11: 是
10: 这一套我觉得是不行吧，但是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会觉得人与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坚持的态度，就是不管什么也都能理解。但是那种在现场的理解，大家可能会嘲笑说你看那个人啊那么低的工资也去，这是可能会很多人会意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
11: 勤快，或者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可不是在打工，我是在工作。这就叫人大姐。
10: 那个时候我才20岁呀，我叫人家大姐是工，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像是我干的时候，我叫努力干，我休息就要好好休息。不是打工，我这是工作。不是，他是在很随口，这种生命力在其他地方又能有多少呢？我想可能
11: 行。你刚才讲这个大姐，你们是做绿化对吧？
10: 第二，那真的是很重，看起来就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那个乐器扎根扎的特别
11: 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10: 我在想，我得尽力的跟着药厂，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就干不好还是会让人感觉。我干过有一年，干过前两，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就等于说，其实你的工作就只是这些东西，但是你在发挥中都能感受到的。
11: 过这些零工的时候，
12: 再也伤不起，所以彻底想把你。
13: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出行平安。
14: 我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
15: 藏着多少笑料，
16: 怅然的心酸一定会让你感同身受。

0: 北京时间20，
1: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爱吃的桃子过来，
3: 少吃外卖，少看。
4: 爸妈，我回来啦，
5: 闺女回来了。
6: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
7: 本时段为您带来的心灵有约，我是。其所带来的差别很容易就被努力
8: 惊讶地说，一般人第上小学的时候跟着乐团玩过，我笑了，很可怜处的情绪，考级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好几遍都说不明白，跟你说一遍你很有天赋啊。新年的时候看电视总是天赋这个东西，而且比起天赋的话竟惹怒了这位教授，他没有什么关系，且更不容易在困难面前，万一搞不好我就会被证。曾经我觉得才是最珍贵的
7: 和成功机会。接下来主播带您云
8: 图服做或技巧，要积极地将每一次工作成功的喜悦、老板的严苛、目前一些处在实习期的大学毕业，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懂得感谢。程序员史蒂文斯在一家有一家软件公司招聘程序员，像的他从来没亏。我虽然落败了，但长了很多知道感恩的品德，再有职位空缺，在企业中知道就是能否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纯粹的商业交换关系，感激之情。那一段工作他们却在美丽的别墅里享乐，给了他们就业的机会，是谁给了他们？诚然，故我们的聪明才智才有了，某个人的成功都离不开自己的努力，还有平时从他们身上学到的知识。领袖的责任之一，为什么在短短两年内就被让我更加努力工作，我要尽不仅仅有利于公司和老板。不要以为工作是平
7: 和现实中群众围观戏谑甚至起哄，
8: 有人时常沉浸在报复场，别以为那些围观以正义的名义制造了伤害个体，将殴打拍照者的城管送到派出所，以暴制暴，对执法城管进行围殴，可投诉可追究可监视，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的供书，有几个会去劝架呢？而多是明辨是非，可人群聚集时知和恶激发出来，这彼此走谢正义，成一场对正义赤裸裸的践踏，替自己身上的恶被人操纵，暴力的围观起哄者。相反，不合群不主动表明的一个立场是内向，只会暴露自己的丑陋，天说地很有让所有人都违背的话来，不想着他们吹着牛哭的冲动，更别说我就
9: 六矿实时播报，
10: 六矿实时播报，
1: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11: 那我挂了啊！我操！
6: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

己写一幅对联能够卖七文钱，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董其说，县太爷说，你贪物层次不同层次。听友子折腾什么事业啊，多么智慧的妈妈，用费口舌呀，自己内心修行。君子之过也，如日语之时焉，过也人间时，花市灯如昼中的昼。董卿精才绝艳，他漫步自封，止步不前。王小波说，天地之宽广，人不过是途经一个池塘，池塘太深，他扑通一声跳进海里。星辰大海固然浪，勉强糊口，可回到家乡，人活于世本就不易，人生才是圆满。气也有安度平凡岁月。年轻时的孔子心怀有怨天尤人，而是转为子也，人活于世，凡事尽其当然，乃可听回报，也不是所有结果就学会了低头。见过世，活成一束光。大学进行演讲，有个学生问，以理性驾驭情绪，董宇辉虽然很痛苦，董宇辉还是一将辉煌，顿觉自己应该压力。上班之后他才发现都能够淡然以对，甚至开玩笑的时候就不能够太在乎委屈，不能够让，不仅要付出汗水，还包括要通篇无一处涂抹。说只要你掌握一项本领，升个万起步棋到快速提升，他们笑傲江湖，也知道凌晨四点一些岗位陆续被取消，他欣赏一些作品呈现给领导，领导拥有一

0: 就想到了一个主意，建议挖一条管道，直接把水引到村里。失业了，而伯伯罗却贫瘠，人生宝藏。这家人欣喜若狂，因为越军发动进攻，最终越军，换而言之啊，我们的认知决定了镇上许多店家都排斥外卖模式，认知就会匹配怎样的财富。印度潜心钻研佛法，在工作之中
1: 衡量别人，不让别人为自己的情绪买
0: 胖嘟嘟的，乐呵呵的。扎扎是这学期尤其忙，在济南真正是一场秋雨子，热气腾腾，能够治愈。
2: 024-96-199，聊
3: 路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
4: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
5: 去。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
6: 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放下的，却又最
7: 一件事。曾经有个关系不好看，找人帮忙的时候有用的东西。若你总活在时，是一种枯燥的自卑。不得来，因无才无德，学风不多年，是个英国通。校长蔡席间，面对老爷子的刁难，当北宋时期，苏轼也曾向连续两次名落孙山。啊，是尊重于世，其他聪明人更关注自己的成长。时刻之，苏轼一生几度沉浮，下放到湖北黄州读生活。他脱下这人生，谈谈经验，欣然得很。官府打算收回这块地，苏轼没怕，一蓑烟雨任平滑，亦能苦中作乐。在那个保守的年代，他会在窘迫时怨天尤人，这里没有多少诗和远方与从容。

0: 变。
1: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篇文章是苦难是人生最好高低。一，抱怨别人，别人不服气，奶奶的架势来压人，遇事挑色的心态。一手好牌，打一个人一旦习惯抱怨，就意味着他。王阳明却说，是我们宣讲的太少，把时间花在进步上而不是抱怨上，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攻查起。光金光在90年代去银行贷找地方坐下来聊了半天，还不如放在心里自己消化自己承担，过是徒劳。与其如此，不如埋头功课，从不懈怠，甚至5年为宋代有名的宰相。像在地下蛰伏3年的蝉，只要挨过去就能破茧成蝶。你赢了，走，我给你买果子吃。三，曾经跟随商队收购茶叶，需要用竹筐运走，但是却发现不被外界环境限制住的，而是被自己头脑淘汰的良方。不同的人，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苦难，你想要的人生将不及。

0: 挂念，彼此遥遥祝福，是我们。
1: 我不跟你玩了。而成年人解，在知乎上看过一个故事，帮他买早餐，替他背重。不仅如此，席间遇到看轻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后来，哈珀开始写小说。
2: 您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
3: 都让人流连忘返。
4: 哇！
5: 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
6: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
7: 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独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
0: 话说，人生的必修课是接受无常。

愤不平的人变得不再计较，也能和自己死磕，让自己身心俱疲。每个人都要经历那些最傻最，只要足够耐心，

0: 严寒，慢慢的，我们追求的不再
1: 那些走过的路，那些眼睛能开朗，就不要阴郁。身边有喜欢的人，有知心的，总要在无奈中学会接受。经历了大风大浪，就那些眼泪会岁月如歌。

0: 我热烈地回应你，双向奔赴的感情
1: 是你朝着他走去了99，所有的患得患失，心里的更无需努力克制，有人陪你聊天到深夜，也愿意包容彼此身上所有的小缺，赠你坚强铠甲。

0: 都是相似灵魂之间的吸引。查理芒格说，想要得到某样东西大，世界却迷雾渐谱。很喜欢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所谓幸福香。
1: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2: 林子，新车不错呀，搭我一段呗。
3: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4: 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牛虻自愈力，成年人的顶级。
5: 就像爱尔兰女作家扶树有志青年的心头，除了过去了，这就是你的成人礼。在内忧外患中四分五裂，外有傲英俊，举止优雅，不仅学识渊博豪，在外人不易瞧见的褶皱里，更是把持家政，处处排挤他，诋毁他。去向牧师卡尔迪告解，情绪失控推入地狱般的深渊。但一记耳光打乱了亚瑟命运的走向，他极简。但无论怎样，生活里痛苦的底，强弱的分界线。欧巴整个人看起来凶神恶煞，不易蜕变成牛虻。原来要为自己闯出一番天地，却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他不惧怕伤痛流血，在这曼德拉曾说，生命最因为生活能治愈的，针砭时弊抨击政府。一边似曾给他带来无数童年欢乐的长辈，蒙泰尼里私生子的消息无胫而走，对审讯员戏耍威吓，完全把牢房。他们看见牛虻的伤痕累累，却看认识谁也无法战胜。1897年首版以来100多年的残杀的厄运，他被6名刽子手同时射吃，每次读来不免热泪盈眶。
4: 做人有底线，自然才会做事知
6: 自己最喜欢的人物。本以为凤，其中一条高赞点评：这个脂粉队里的这个机关算尽结局险与人的差距。凤姐是金夫人，荣府的当家少奶奶，府外各豪门内为交际事。到后来和府上任让凤姐出马主持葬礼期间的内务，当作机遇时，她的态度一定是只做准备工作。她知道宁府的婚规矩，错我一点管不得有跪在凤姐面前辩解，每日都早到，秩序井然，合族上下无不敬畏，越特殊越努力就越幸运。为了给尤氏出气，凤姐下令先太太去说一下，饶他们这一回吧。当着众亲眷的面，邢夫人笑且看老太太，竟放了他们吧。沉默半晌，王夫人说，你或当成驴肝肺，还被迫结局过去。凤姐忙擦干泪痕，溜的，然后便没事人都好，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事实，由着奴才们得罪主子。还一个人真正的强大，其实人生一世，命里的钱都有定数，属于自己的东西，府里求太太，先请奶奶一个示下，都好，请贾府出手抚平此事。国学大师曾仕强暗暗发生质变，下人们对他，凤姐知道了尤二姐的存在，所贾琏的另一个侍妾秋桐羞辱他，用药打瞎二姐腹中胎儿离世。有人说，论美貌，他堪称这红楼脂粉对
7: 播报况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8: 牛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9: 点我，点我，
10: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
4: 荷花定律、鸭子定律、尖毛草
11: 和红湖的莲子翘首以盼，也已经蔓延的遮蔽了半个池塘。9天，最后一天的圆满等于极其惊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甚至可以说，大多时候人能获得拍一张照片、写一本50000字的自传、一个爱骑自行车去工作的阳光男孩，才算走了一半。因为很多人坚持拼尽全力才能看上去。

0: 考补费了些。生活就像水中的鸭子，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汪洋自护行之，四年如一日，每复松与自在，不过都是短暂的错觉，人们甚至看不出它在生长。但在半年里，他不动声色地为自己及他们都付出了常人无法企及的努力，装拍摄剪片，常年干农活，住寂寞才能点得亮未来。就像古往今来有大成就者，诀窍为未来积累。真正内心强大的人，挨住痛苦，走过重重黑暗。你的父潜规则，那就是先有好丈夫指导。曾看过一期《爱情保卫战》，约婚前，这位丈夫对妻子百依百顺，个媳妇好看，所以不想带着你。有时，当别人说你老婆又老又……问题下的高赞回答让无数人动容，幸福就靠她了。你说我为什么要对她好？给你暖床睡觉，还要帮你生孩子，孝敬运气，更是每一位丈夫一生，气氛越来越压抑，毫无幸福可言。一个新手妈妈由于疏忽大意，让刚刚我。听到这句话，妻子彻底崩溃了。不，女人是水，你用零度遇见福的家。热播电视剧《父母》在安杰有难的时候，不惜搭上前途也要回报。如果你给他一个房子，他会为中心，习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妈妈是超人中的一个小细节，曾给大家。杜江一听，担心坏了，马上回了家。妈妈说话，我半个小时之内就到家。你知道，爱也会越来越美丽，越来越阳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人遮风挡雨的好丈夫。最后，
1: 此行此举，孩子根本体会不带父母。
2: 名体型较胖的年轻女子，用手还隔三差五伸手向母亲要钱，真懂事，是怎么教育的？这位当下的中国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全民富二代。那孩子早当家，这句话放在过去，底线并不宽裕的家庭，

0: 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洗碗、拖地、剁菜、搬饮料，以及平凡里完全没有隐私。他们都得循规蹈矩地上完高中、上大学，能干粗活，那没什么好说的，会让人吃亏。从此少年日子参加完中考，接下来就是一个长城。有一天我问他，上班容易不？成人世界的不容易，正如曾国藩所说，引导孩子依靠勤奋和努力，
1: 人高怎比琴瑟逍遥。
2: 今时间23点整，
3: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
5: 亮交会时，请您提前。
6: 经历了离合聚散，放不下就自己悄悄地扛着，

0: 你来。以前喜欢天马行空，
1: 成长是战虫，从前轻狂热，成长是一场失败。

0: 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1: 哎，等等，
2: 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3: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4: 排除大隐患。

倒放，渐浓渐烈，宣泄了心底的感，那些让你伤心难过的，或者是感到幸福，表达了一个大男人的内心，执着大气意

0: 给我一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我是大脑，本来
4: 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
5: 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时光遗忘的故事娓娓道来。

0: 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都
1: 倒一段呗。
2: 好啊，李哥，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咱们走喽。
3: 女性亲手。

0: 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护站、新民。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正不要啊！
3: 喜欢送给你，希望小小的快乐与喜欢。

0: 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
1: 回味无穷。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不能进电梯，
3: 为什么？
2: 为了安全。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4: 歌曲中，男主角坚信自己说。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
1: 哎，他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2: 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
3: 深深的陶醉其中，感受到了爱情。

0: 魏晨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前卫的演
1: 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2: 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
3: 音乐吉他开场，曹方清透的嗓音。
4: 到清晨

0: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满都户站、新民站、公主屯站。
1: 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呢？一声问候。
3: 愿赌服输由。

0: 止阶段，他的歌更是陪伴一代人成
1: 我这冰冷的心灵。

0: 宿、满都户站、新民站、公主屯站。
1: 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
2: 来的数倍，
1: 你的身体有数十万，
2: 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
1: 值得，因为爱情。
3: 特效药副歌部分重复的
4: 叫

0: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啊、
1: 妈，江
2: 说的。
3: 哦，我不懂。
1: 对。
4: 遵规守，细腻观察和对情。

0: 们在聆听中感受到生命的流动与
1: 不想哭泣，为你死的日子街上哭泣，只有是
2: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新路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
3: 风景是
4: 沈阳一公两零，
5: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
6: 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4: 嗨，你看我这
7: 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
0: 历经岁月的流转，当钢琴符都是对自由灵魂的纵情礼赞。

0: 品，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
2: 亲爱的听友们，
3: 四件事情是不能做的。第一，这时候你去弯腰扫地或者去活动的话，建议你呢，吃完饭以后呢，不要马上一弯，我觉得胃很不舒服。那么你饭后呢，我们不要马上吃水果，水果呢，它也是一个寒凉，或者说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它受之必呢，我们胃肠蠕动呢，它就会增加大脑对你胃肠道的这种系统这种。那么三步也建议大家要饭后半小时
4: 先防和早知早治，那么同时吸收的一个过程。我们的中医理论讲称胃脘部的不适。第二个呢，就是的鉴别是什么？其实很好鉴别，就是功能的下降造成了运化水谷，临床上得了胃癌，我们应当我们进行适当的中药治疗，胃溃疡。但是那溃疡面吗也不大，做手术。由于身体呢相对比较虚弱一点，比方加了一些消食的，同时呢这里边加一点消肿生肌的。
2: 十岁男子的骨密度如九十岁老人，医生
5: 问家人之后呢才知道张先生最近腿部下是哪三种食物。那第一呢就是大量其实含钙量是比较少的，而张先生的钙的吸收。第二呢就是浓茶，那很多老年人和线粒体被破坏，它对于钙的相的远离。同时呢我们需要在饮食上
6: 糖尿病患者直接做完冠脉造影进行介入治疗，做之前最顾虑的事还是这件事，桡动脉上穿刺进去之后有导丝，有这种情况在临床上也有。所以说呢，第一小的大多数情况下啊，普通的这个常规那可不就得把身体都照坏了呗。但是肾脏的损伤，冠脉造影在做的过程可以医生安排着去做透析，这样的话呢也记得好多是含碘的，如果好多人对碘它安全更加稳妥一些。实质上张大夫最近的严重程度进一步治疗，这个都是需要。
2: 李英医生告诫儿童和青少年，如果
7: 就是幼鼠喂食了正常的食物和含到学习和记忆的能力呢，特别是青春期多包裹着五花八门的外衣的糖果
2: 不用。但研究发现适量摄入花生
8: 一半它都是脂肪呀，但是花生的脂肪跟果的这些人每天吃14颗坚果，少吃油炸的了，多盐多糖的
9: 多的，它可以表现为像腰疼，也可以表现为腿疼、肌肉，就是需要我们找到一个适合自己，也可以是很严重的疾病。真的好的心态，大约80%的人在保守治疗的时候，保守治疗无效，他都不愿意选择手术治疗。
2: 不会引起高尿酸血症，一起来听听张
10: 这个脱氧核糖核酸啊，或者就会引起我们人体血里边的。等等，这些它含的嘌呤的数量的增多啊，它们的代谢呢异常也会引，
2: 这些一定要避免。
11: 这八大行为最伤肝，特别多，油脂摄入的过多就容易导。那么摄入过多的糖和果糖也会导致，一定要记清了。那第二点呢，应该药物。那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马兜铃，那马兜铃类的或者含有马兜铃酸的这样的东西，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多的食物，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呢，像我们日常生活中食物，还有呢发霉的粮食，一定要倒掉。那没有完全的杀灭，也有可能呢会导致啊这种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序。那不良的情绪，其实我们现在应该的话保持一个良好的情绪，对于呢肝脏建议你要减肥了。如果说不减肥的话，
12: 聊一聊反复烧开的水不能超标，而且呢我们反复烧开方法还有这个药物的用浓度用
3: 三个部分，前三分之一呢主要是看心，都是会表现在两边的一个消化不良的一个情况，它胃或所以它会表现一个黄厚苔，还有一组还是有没有水饮的一个停下了，就血瘀到什么程度，那我们要让它手都可以显示气滞血瘀的一个情况。
13: 想到我们一年躺在床上的时间超过了持良好的体态的最佳睡眠姿势呢，身体姿势不佳的人可能会感到不舒服，那么垫枕头的话就会对你有
2: 像弹簧，你弱它就强，严医生教你。
5: 大多数的肩周炎主要采取的是药物时间减轻了或者是逐渐消失了，但是呢我们要坚持。在
14: 鸡蛋呀、不能多吃啊，吃多了有可能影响。可以说啊，这个话题是一个注意到有可能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导致血脂中的胆固醇升高，所以说大家指南当中呢又着重把鸡蛋列出来，后解释的特别细，他说啊

0: 其实对于血脂富含胆固醇的食物，无论是海鲜、动物内脂的挺好，这个血脂呢控制的不错。我当中胆固醇来源之一，尤其是蛋黄，也要注意。有些人吃的平时比较多，血脂高，这还是这个事儿，别因为过多的吃鸡蛋而导致血脂。
1: 很多具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觉得保绝有效，还取决于所说的药物一般期的效果。因此呢，在发作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因素，身体有助于减少心血管的疾病，
2: 没有把房颤转复成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窦性，还得继续用药。就算现在没有心慌、没床的啊，就不用太担心了。但是赵女士觉得要脱离生命危险，房颤是一种常见的心，那么她可能就不去医院看，不去医院看，脑子堵塞在脑子，就叫脑血栓病、风心病、瓣膜病、心肌病、肺心病等等颤发生。大部分房颤是无法根治，大体上分为两种。第一种阵发房颤，也就是心血栓的药是华法林、达不加群、伊伐沙瓣，去做了一个心电图，他以为他好了呢，其实还是房颤，也是用手术的方法去预防血栓脱落的方法。
3: 坚持走路有哪些好处？可不仅是
4: 记得来进行，今天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更容易出现肥胖的问题。那么时间长了以后，要点是什么呢？就是迈开腿，不发肝脏分泌更多的高密度一台推动血液循环的发动机，这样走路我们体内抑制免疫力的一是最佳的一个结合点。什么意思呢？
5: 肝的这个疾病呢，可以说呢它的疾病谱非常，这个疾病来说呢，大部分人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的，没有力气到不愿意起床啊，会有一些恶心啊，一些非常的黄的。老年人呢可能会描述为像过一旦发作的比较严重的时候呢，最常见的症状
6: 腰火单，得的时候呢特别疼，并且呢还起个区域开始呢出现这个疱疹，并且还会导致这个神经的坏死变性。状疱疹疫苗它呢通常要打两次，状疱疹就是后来你就没得带状疱疹的情况下。
3: 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瑜伽站，咨询更多路
1: 灯示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这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
3: 高速动态等资讯，
0: 带来降水，局部还将伴有强对流天气，多伏，热得哭。辽宁高速温馨提示：
4: 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超6000亿元，
0: 绿水青山，释放清凉经济。
4: 抚顺市开局无缝衔接，交易及开票是指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
0: 今年1至7
4: 本热门线路车票紧张。成都车站
0: 纳归的来临高铁，自济南市既来高铁刚成也往，客流运能有望显著提升。
4: 日前双层公铁两用结构，上层为2008国道。
0: 20，全省2.7万艘渔船同步起航，
4: 制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修订发布。
0: 暑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特推出旅游线路，串联起三省区数十处 A
4: 营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行动采取
0: 管理局获悉，今夏银川交警启用6公里，劝导违法行为120余次，银渔船泊航行，作业秩序，减少商船通航路网。定限制全长820余
4: 是青城子镇桃源村。目前
0: 右后轮胎爆裂，虽然车内有备胎和装完毕，车辆故障彻底排除。
4: 看
0: 摸得着的举措，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沈阳
4: 打点护航生态点亮美丽沈阳，扎20类违法行为，实行企业与责任人双罚，有违不罚，轻微免罚，过罚

0: 相当原则，
1: 行政区划内杜绝各类违法违规飞行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0: 入场场外精彩启幕，活动延续融合综合盛会。
1: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该县全域夏日文旅业态全面火爆，预展安全排查，筑牢旅游安全防线。
0: 本人可参照上述绕行路线，提前做好处。
2: 凡的篇章，让我们一起去倾听。当中啊，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平凡而个日夜的坚守与奉献，的热情却没有削减半分。去普通公路上全力引流增界的叫他老好，说他是个以及三分之二的站长都去了试
3: 验考验，一是稳定收费队伍和首个 X 光绿通验货站如期开，难题就一个一个解决，肯定。
2: 28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供道路封闭信息和合理。郝晓峰就介绍了铁岭的经验，
3: 带来一定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中重型货车高峰期限行措施，
2: 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第10站或实际的车辆通行产生通行费，不明白的地方就及时和省部沟通。多人50多辆车率先开展了资代表辽宁高速接受交通，他亲自参与编制方案规划路，到了部检查组的一致赞扬。在
4: 郝晓峰同志政治素养高，人员忠于职守，刻苦钻研，
2: 本公司系统计算准确，软硬件
3: 善于发现新问题。2021再重新上道，到邻省收费站交出了统一两省绿通政策的建议，
2: 费大幅增收。好，28年将人生最美好。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也
1: 共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